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空中飞舞翩翩，今生与你相遇，前世柔情继续，你的身影为何消失得这样了无音讯，曾经为你写满那封相思的信，再也不会变成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温度的度，笔画不多，组词不少，比如度假、度量衡、度日、度数、度夏、

风度、热度、态度、限度、制度等。度是它的第一种读音，第二种读音是什么呢？夺，意思是推测、估计，如揣度，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衡量自己的品德是否能够服人，估计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胜任，叫夺得量力。提醒朋友们，揣度、忖度、猜度，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审时度势，这些词语中的夺都不能读成度。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火，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周日上午，相遇不同的朋友，倾听不同的声音，放开视线的复杂迷离，聊聊新闻背后的人和事，用最简单的一面和我一起共度好时光。
2: 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每周日上午的10点为您直播送出共度好时光，我是绵莹，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欢乐时光。今天我们把演播厅转到了室外，来到了合肥皖南民俗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和博物馆馆长胡旭老师展开一段访谈。接下来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胡旭老师。胡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皖南民俗博物馆胡旭。今天很荣幸做客直播间。
2: 想跟胡老师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博物馆当中，我的感觉是清新和雅致，您怎么看待您的博物馆，怎么给他去定性，如果像您的孩子一样的话？
3: 小而精吧。
2: 小而精或者小而美。
3: 对。
2: 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在合肥啊建这样一个叫皖南民俗博物馆，原因是什么？
3: 这个说来话长。首先呢，父亲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仓库里面这些宝贝呢有一个像样的家，能让更多人了解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其实看这些藏品啊，一件件可能就是我们都可能以前都见过，其实不是很起眼，对吧？没有你像沈博啊他们那些藏品那么精致。但是呢，如果这些东西如果不保留好的话，后期也会慢慢遗失掉，会成为孤品。
2: 对。
3: 然后呢，我们其实收藏这一栋呢，也不是为了囤积居奇，而是为了呢守护文化的一个脉络吧。总结一句话，就是不想看到这些东西遗失掉。然后呢，因为我是2017年我就来到合肥这个城市，也是在这边发展，然后我就想，既然我落户在合肥，我想把这些东西，因为合肥毕竟是省会，这些东西如果在合肥展示的话，就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这些东西。我当时是这么想。
2: 传统文化的继续留存，那应该从小受爸爸耳濡目染吧。
3: 是的，其实呢这个是影响是很深的，因为从小的

0: 我的父亲就从一般他下乡呀，就喜欢去淘这些东西，然后到周末呢就会带着我一起下去。
1: 嗯，
0: 所以时间长了我就慢慢喜欢这些东西。
1: 嗯，那小的时候我爸爸带你去可能要走过泥泞的小田间小道，试着走到农户家中，有的人甚至是愿意，有的人甚至是不愿意，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嗯，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呢，我跟父亲去一户人家，然后呢他其实因为他们老百姓呢可能地方心比较重，就是不会轻易让你去他家里面。
1: 对，
0: 然后因为我跟父亲要淘这些东西，就会慢慢去跟他解释，
1: 嗯，
0: 讲哎就看一看家里什么东西对吧，或者慢慢的去跟他聊，然后让他没有这个地方心嘛。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让我们去看一看，看一看有些地方，比如说因为这些老物件，嗯，它一般都会藏在比如说屋顶的一个拐角啊，或者很偏的地方，就是他们可能好多年都不会上去那种场地。然后我跟父亲为了淘这一段，我们可能会爬上他的楼，因为楼板好多人家的老房子楼板都腐烂的。有一次呢，我跟父亲俩就踩那个楼板踩空了，从二楼就掉下来了。
1: 天哪！
0: 所以说是这些东西还是蛮艰辛的。
1: 嗯，
0: 其实每一件产品真的都有背后的一种心酸吧。
1: 对，当时是在皖南吗？
0: 对。
1: 您也是皖南人？
0: 是的。
1: 哇，那就是带着徽州的文韵啊来到了合肥，然后想把这一方皖南的故事写在合肥。所以小的时候跟父亲这样一段经历，会觉得收古玩古建不容易。你觉得老百姓的保护意识度高吗？
0: 嗯，其实他们当时的保护意识并不强，如果你觉得那个东西有价值，他就会觉得那个东西就值钱。但是呢，如果你没人问的话，他那个东西就哪怕甩在垃圾桶他都行。
1: 甚至我听说过有的人家会把过去的古董当成一个比如说夜壶，当成一个普通的扫帚，就放在家里的角落当中。
0: 是的
1: 是的。
0: 嗯，
1: 可能很多情况是这样。
0: 对
1: 啊，所以爸爸的工作其实是文化工作者，他意识到了感知到了去收集。
0: 对，
1: 当时家里会被摆满这些东西吗？您自己的家里
0: 大就是每个房间基本上都会堆满。
1: 嗯，
0: 堆了好多。
1: 嗯，会影响生活吗？
0: 嗯，肯定会影响生活。
1: 妈妈有过意见吗？
0: 妈妈会不理解。对。
1: 嗯，
0: 会跟爸爸发生一些争执啊什么。
1: 嗯，
0: 你看有时候家说啊，收一些小物件可能这个东西比较收来可能要几百块钱，但我父亲会善意的谎言跟我妈说这个东西花了几块钱啊。
1: 是，其实妈妈也都知道。
0: 对
1: 啊。那这些东西可以说是陪伴您从小到大的时光，你会在学习之余比如说去摆玩一下去看一看吗？
0: 会
1: 会。
0: 嗯，其实我从小也跟着父亲后面学习鉴定这些玩意。
1: 嗯，还有鉴定的工作。
0: 对，我就慢慢受父亲影响了。父亲讲哎，你看这个东西你觉得像什么年代呢？
1: 嗯，
0: 什么，就慢慢引导我。我从小呢就在这种环境成长。
1: 嗯，
0: 其实讲实话有时候还是有自己还是蛮那个，因为特别有一次吧，父亲一个朋友拿了一件产品到我家让我父亲给他看，我父亲就让我给他看一下，然后就说了其中的一些门道，我觉得哎，这个比如说是赝品啊，哪方面哪方面有问题什么，就是能够说的有理有条。
1: 嗯嗯。
0: 然后呢我父亲说哎，你说的其实蛮有成就感的。
1: 对。
0: 然后呢从这以后呢我也慢慢的去学习一些痕迹学啊相关的一些历史知识。
1: 嗯，所以可能上学那会儿历史成绩应该挺好。有积淀。
0: 对。
1: 有储备啊。所以这是从小耳濡目染的过程，也让你会意识到大家对于文物和老物件的保护其实欠缺人意。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可是随着时光的流转，等你上了大学到了城市里，你是不是会觉得大家对古这个东西的概念越来越淡薄？
0: 是，
1: 好像比在老家更淡薄了。
0: 对。
1: 嗯，
0: 因为首先合肥这个城市是一个新的城市。
1: 对。
0: 它以科技什么为主，文化呢可能在我们生活中就比较少，所以老物件就更不用谈了。
1: 嗯，
0: 你像我身边的朋友，如果在我以前在我办公室看到这一段都觉得很好奇。
1: 嗯，
0: 那所以我就想更应该在这个大城市把它去展示出来
1: 展示。嗯，于是这样的展示过程一定在合肥也会遇到很多的曲折，就是有一种重走父亲之路的感觉。比如说你在合肥也会收集。
0: 嗯，
1: 好收集吗？合肥好收集吗？
0: 嗯，合肥其实收集这些东西也很难。
1: 嗯，
0: 因为讲实话这种氛围啊还是比较少。
1: 嗯，所以还是要回皖南收集。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的馆当时定位就是叫皖南民俗博物馆。
1: 对，
0: 就专门收集的是皖南的一些民俗老物件。
1: 问题来了，带了合肥您得创业得工作。
0: 嗯，
1: 我估摸着可能工作和文物没啥关系。

0: 得用工作养文物吧。
1: 对对、嗯、我可能呢，因为我从事的行业，我以前主要做活动策划执行，然后呢每次比如说挣点钱，然后我就会去淘一些老物件。
0: 哎，真的是重走父亲之路啊。
1: 是
0: 淘点老物件之后然后再放，找地方放。
1: 对对对，
0: 有地方放吗？好放吗？
1: 嗯，其实也没地方放，因为每次都租一些仓库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去进行一个堆放。
0: 嗯嗯嗯，那会比如说曾经的这份工作能让你有富余的金钱来收集这个老物件，有没有想过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博物馆的诞生？比如说在几年前有没有想过？
1: 嗯，其实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一直不敢去做。
0: 为什么？
1: 首先这个投资太大了，就想建一个馆，不管是装修啊还是什么，这个运营成本太高。
0: 嗯嗯，没有想过。
1: 嗯
0: 嗯，那其实也在估摸着，心中也在盘算，我这么多的文物我还是想找地方放。
1: 对，
0: 我这么多的宝贝我还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1: 是
0: 啊、嗯，那这个馆的建立初衷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落锤？
1: 嗯，当时吧，因为父亲年龄也慢慢大了嘛、
0: 嗯、
1: 他讲实话这种情感也很深。嗯，我们呢因为也想让父母啊在自己身边，然后就想着哎，反正肯定要在合肥发展。
0: 嗯，
1: 就要找个位置把它安放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展示出来，其实那家的话搞出来可能圆父亲一个梦吧，
0: 圆梦之旅。
1: 对，
0: 嗯，中间战胜过哪些挑战？
1: 嗯，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资金问题吧。
0: 资金。
1: 对、
0: 嗯、
1: 因为整个场馆的一个选址啊设计装修布展，其实每一项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去投入。在这当中其实我一直也在怀疑这一个梦想是否能够成真。
0: 嗯，
1: 而且讲实话在这个当前这个经济大环境啊并不是特别乐观情况下，我的姐姐胡琴呢，让我的好朋友孙伟他们还有一些好朋友，他们就在我幕后鼎力相助。
0: 嗯，
1: 然后都让我一定要把它办起来，
0: 办成。
1: 对、
0: 嗯、
1: 然后蜀山区政府呢，区委区政府也是大力支持。
0: 嗯，
1: 所以呢就在这边把它落户了，
0: 落成了，落户了啊，等于说租住了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然后完成了内部装修。这个整个工作是在2024年，然后我们2025年几月份建好的？
1: 嗯，真正完善就2025年5月份左右。
0: 嗯，完善的。
1: 嗯，
0: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馆其实还是在开馆运作当中，运营当中。
1: 对，
0: 嗯，那么说到这么多之后，目前这个馆其实算是自己的一个孩子啊。
1: 嗯，
0: 有这种感觉。
1: 是，
0: 所以给这个孩子的定义是小而美。
1: 对，
0: 或者是小而精。
1: 对
0: 啊，自己曾经的那份工作会跟现在有冲突吗？
1: 其实不冲突。
0: 嗯，为什么？
1: 因为我从事的工作呢是传媒工作，一直就是做一些政企活动策划执行嘛，然后现在办博物馆呢肯定是要以馆养馆。
0: 嗯，
1: 然后我们因为博物馆一直都是免费开放，没有什么经济收益。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发挥自己的一个所长，就一边我们开发一些非遗手工研学课程，然后承接一些研学业活动，然后一边呢就利用博物馆场地啊我们承接各种商业活动。
0: 嗯，所以用这种方式来以馆养馆方式。所以我们进到这个博物馆当中跟很多博物馆不一样啊，就是不仅有展品，还有文化体验啊，甚至能泡一壶茶。嗯，那么除此之外，可能很多朋友对博物馆的第一印象跟我很类似，就是我要看展品。嗯，啊，我觉得展品可能就是我们的内容和核心部分。说到这儿，一定是您的擅长。您觉得我们博物馆的展品会给大家呈现什么样的感觉？
1: 嗯，我们整个博物馆的规划的一个成长理念是什么？以物为器，以人为本，以活为魂。
0: 嗯，
1: 总结一句话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宣传册讲的，
0: 嗯，
1: 就一馆藏经徽香脉。扮演挑起往南魂。
0: 嗯，比如说这么多的展品，我们的展陈的整个的布局是什么样的理念？
1: 可能我们这边展厅的一个布局呢就是可能是开放性的，因为我们平时要接一些商业什么活动。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呢整个布局还是比较偏单向一点。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分了几大类，一个是砖雕、木雕、石雕、票针、
0: 嗯、
1: 刺绣。
0: 嗯，
1: 主要以这几大类为主。
0: 嗯，砖木石三雕就是咱们惠州的精品了。
1: 对对
0: 啊，那我们就先挑这个砖木石三雕吧。如果向您推荐，您给我们推荐我们其中哪一个？
1: 木雕。
0: 木雕为什么？嗯，
1: 首先我们比较有骄傲的一件产品就是什么？罗系面具。
0: 罗系。
1: 对，
0: 罗系。

0: 是在池州皖南地区的一种传统戏剧。
1: 是的，
0: 这个面具大家一般看到会觉得啊，面目狰狞。
1: 对，
0: 哎，咱们是木雕的。
1: 对，
0: 跟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产品呢，当时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叫李松强，当时呢他在四川是当左布政使，然后从那边带回来的。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明代中期的。
0: 明代中期的原件。
1: 对，
0: 是从哪儿收来的？
1: 就从我们老家。
0: 从皖南老家收来的。当时这家人家把这个面具放在哪儿的？
1: 当时因为后人他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觉得放在家里面凶神恶煞也不要怕。就放在猪圈的一个拐角处。
0: 猪圈的拐角处。
1: 对，然后我跟父亲因为去他们家收东西就到处在转嘛，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东西，就问他，哎，这个东西还蛮好玩的，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转让给我们。
0: 然后就
1: 做工作，然后
0: 给到了。
1: 对 对, 对。
0: 然后结果后来几经考证是明代中期的宝贝了，而且纯木雕。
1: 对。
0: 然后这样是傩戏的这个整个面具造型。
1: 因为傩戏面具呢，它俗称戏曲的活化石。
0: 对。
1: 所以，京剧、黄梅戏都通过它演变而来。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有历史价值、很考究价值的。
0: 对，而且就这个傩戏，在我们安徽地区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
1: 对。
0: 合肥可能更多人不知道，通过您这个展品展示啊，大家知道这是傩戏的面具。
1: 是。
0: 看上去凶神恶煞，其实是当年老百姓一种祈愿、一种辟邪赈灾的这种心愿。
1: 对，
0: 所以在我们博物馆能看到这个面具。
1: 是，
0: 哇，这是一个木雕，所以砖石木三雕其实都是皖南的特长。
1: 你看，还有一件产品叫清油灯。
0: 清油灯。
1: 对，它还有一个小谜语叫竹椅上面一个锅，锅上一壶水，水上一根藤，藤上一朵花，花上一朵云。猜猜是什么？就这件产品。
0: 那是什么雕呢？也是雕品吗？
1: 它就是一个油灯，就是
0: 油灯。
1: 对，老的油灯。
0: 这个。哎，
1: 它整个造型呢像一个小竹椅，所以叫竹椅上面一口锅。
0: 哦，竹椅上面一口锅，
1: 一口锅，
0: 锅上一个
1: 一壶水，水呢就是油。
0: 哦，油。
1: 水上一根藤就是灯芯。
0: 灯芯。
1: 藤上一朵花就是火花。
0: 火花。
1: 花上一朵云不就烟吗？
0: 太美妙了，这个是也是我们收来的。
1: 是的。
0: 也是在皖南。这个收来的故事您还记得吗？
1: 这个产品呢，因为可能在我们那边以前比较常见。但是呢，就是随着改革开放，很多人盖的新房，这些东西就基本上全部遗失掉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它的意义很重大。首先，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节油灯。
0: 节油灯。
1: 因为它下面一个小竹筒啊，它是可以把那个锅里面油进行一个循环利用。
0: 循环利用。
1: 对。
0: 然后想到了长信宫灯。
1: 对。
0: 循环利用工程。
1: 防止桌面的一个污染，火灾，避火灾。它有这个功效。其实还是有寓教于乐的意义。
0: 这个曾经是我们皖南地区老百姓的家庭常备品。
1: 对，
0: 我可以这么理解。
1: 是的。
0: 后来只不过因为时代的变革，很多人家没了，所以我们把它找回来了。
1: 是。
0: 你看，这个就在我们合肥地区，对大家来说很陌生。
1: 是的。
0: 我们把它重新收回来。这个油灯大概会在什么年代会用？在解放之初吗？
1: 宋元时期就一直在用，然后到可能到在我们那边1870年左右吧。然后就用的人就很少，
0: 改革开放之后就没有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也在我们馆内。
1: 是的，
0: 太棒了，大家可以带着感兴趣的小朋友来看一看，或者我们成年人也进行二次教育的过程。还有什么展品是您印象深刻或者很特别的？
1: 比方我们这边还有一份纸质飘证，我刚说的飘证，因为我们馆呢总共收藏了有大概300-400份吧，但我们这边因为场地面积比较小，我们展示的比较少。有一件就是比较珍贵的，就是一份卖身契。
0: 卖身契。
1: 对。
0: 哦，什么年代的卖？
1: 光绪年间的。
0: 光绪的卖身契，清朝卖身契。
1: 嗯。
0: 哦，就是这个东西肯定是旧社会的啊，然后我们也是在皖南收集到的。
1: 对。
0: 哦。
1: 其实这个故事都讲实话都很艰辛，因为你看它的时间啊，是腊月初七卖女袄。
0: 天哪。
1: 3岁的小孩。其实那时候讲卖女儿，你想一看，那时候是重男轻女的。
0: 对。
1: 他女儿一般卖是干嘛呢？就是做丫鬟。
0: 做丫鬟。
1: 你看腊月初七，家庭条件很拮据。
0: 时逢过年，冬日之时啊。
1: 对对对，卖女儿那种凄惨的画面，
0: 能想象得到，是透过那个卖身契上的文字，我们是能看得到的。
1: 其实我们像很多小孩到这边来参观，我们都会跟他讲这个故事，让他们要发愤图强，要好好学习。
0: 对。
1: 因为你看，现在父母给的生活多美好。
0: 对，是的，所以你看，讲到馆里的宝贝，侯老师滔滔不绝，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会在闲暇之余像儿时一样重新看每一件宝贝吗？如果有时间的话。
1: 是的。
0: 也会去重新看。
1: 我会经常去给他们进行一个擦拭，
0: 擦拭，
1: 然后去慢慢的细品嘛。因为我想通过这些东西开发一些文创出来。

0: 太强，对，你比方科普教育啊，就他的比如说有力学呀、啊
1: 嗯嗯、
0: 还是什么化学啊、
1: 嗯、
0: 或者什么方面、
1: 嗯、
0: 我就想去慢慢的去研发这个课程，
1: 嗯嗯嗯，
0: 因为合肥比较实话比较重视科技嘛，
1: 科技之城，
0: 我们就想做科技加文化，
1: 对，哇，科技加上文化，就大家有朝一日是不是能看到我在想啊，挪西的那个木雕面具变成您家的冰箱贴，
0: 对，
1: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清幽灯是不是能够呈现出一种物理学的概念，因为这肯定是物理概念，
0: 对，
1: 哎，转化成物理的演示产品，让孩子们能够学到物理知识，
0: 对对，
1: 这个更加远大了这个梦想啊。所以从胡老师身上看出文人气质，并且想把这个文人气质贯彻到我们的生活的点滴当中。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座谈的这个地方，我是在博物馆里，咱们其实现在这个桌子它也有故事，
0: 对，

0: 就是同样的道理吧，很多人家就该新房嘛，老的东西都不要了，
1: 不要了。对，
0: 我觉得都这个东西都是很有意义的，
1: 嗯，
0: 特别是门栓啊，
1: 嗯，
0: 它门栓，你像你没看到一个小小的木头栓，其实它里面都有一些力学，
1: 对，
0: 它有一个小锁扣啊什么的，
1: 对，
0: 这个设计都是蛮巧妙的，
1: 嗯，
0: 而且现在讲实话，我觉得这东西很古朴，
1: 对，而且质量特别牢靠，并且能够从中嗅出时代的味道。像这样一个木头，它那个年代会用什么样的木质去做门板？
0: 它这个一般会常用的一些是松木啊，
1: 松木。
0: 然后还有榆木啊，这些
1: 榆木和松木，
0: 对对对，
1: 啊，用这种去做门板，包括我能关注到上面还是包着这个就跟铁皮啊，
0: 对，
1: 包边锁固的，啊，哎，这个很有创意，用门板当成桌面。您收了多少个这样的门板？
0: 当时说的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幅，
1: 500多幅门板，
0: 对对对。
1: 那现在在我们博物馆当中也有展示，
0: 展示一
1: 点，或者大家来博物馆当中，可能你没有看到那个门板展示，它可能就是你的那个桌子，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包括凳子，可能有的都是啊。所以这么多的宝贝，现在终于有个栖身之地。
0: 因为我们一直想通过这些老物件啊，给它进行一个新的文创设计。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一个概念。
1: 老物换新颜。
0: 对 对, 对。
1: 嗯，还有就是给这些宝贝一个栖身之地，让他们能够重焕新生，让现在的孩子们、现代人能够多去了解啊。所以。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就更要来我们这儿了。跟大家说说看，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0: 我们馆呢，现在就在那个蜀山区宛山路与天师路交口。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那个手机地图 APP， 如高德地图啊、百度地图啊，可以搜索博物馆的全称叫皖南民俗博物馆。
1: 嗯。
0: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添加我的联系方式。182566006。这个也是我的微信号。
1: 好，大家其实可以在里边看到很多胡老师发的最新的内容啊。从五月份叫试运营一直到现在，这期间你觉得社会上给咱们馆的反馈如何？
0: 都觉得不容易。
1: 不容易，三个字，不容易。
0: 然后在其他地方看不到。
1: 对，三个字，不容易，看不到。如果再加三个字呢？做得好。
0: 谢谢
1: 继续努力把它做好。其实从您身上我并没有看到很多的抱怨，比如说审批的流程啊、资金的短缺啊，甚至来了馆的人，说实话有朋友是来拍照打卡，有人可能会对文物造成损伤，您怎么看待？
0: 嗯，
1: 不同人来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
0: 首先我是这么考虑，因为这些产品呢拍照的话其实对它损害也并不是特别大，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宣传的途径嘛，我想让更多人，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我肯定欢迎他们去拍照啊什么。
1: 但是就是您是很包容的，
0: 对，
1: 还是愿意让自己家宝贝被别人知道。
0: 对，
1: 酒香还怕巷子深。还有除此之外，因为很多朋友没有来到馆里，今天我亲自到了馆里，这真的不只是博物馆，我觉得内藏玄机太多了，比如说能看到展品，我们还有室外的空间，
0: 对，
1: 非常漂亮，能做研学，能做企业的
0: 团建，
1: 我们还有茶室，
0: 对，
1: 这种设计其实就是您说的以馆养馆。
0: 是，
1: 您有担心商业氛围会让我们的馆的文化氛围渐弱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其实我们这边呢也是想打造一个就是交流与共创的一个空间平台嘛。因为博物馆呢可以是一个论坛，也可以是一个沙龙，
1: 对，
0: 邀请啊公众来一起探讨一些传统文化如何走进现代生活，一些问题啊，对吧，话题。然后我们呢也想开辟一个区域，就是展示由公众和现代手艺人共同创作的一些，就融合一些融合一些传统的一些与创新的一些作品，放到我们这边进行一个陈列。甚至呢我未来就想打造一个文化空间，现在把它做成一个标杆，让博物馆呢真正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然后与时俱进的一个共同体吧。
1: 让我想到一件事儿，您来自徽州，徽州最有名的第一个是，比如说徽州的古建、徽州的文物，还有徽商。
0: 对，
1: 哎，如果把徽商跟我们的徽州古宝贝结合到一块儿，是不是也能实现您父亲的梦想？您的梦想
0: 是，
1: 父亲来过这个博物馆，
0: 父亲经常在这边待，
1: 经常待，
0: 对，
1: 父亲会说什么？
0: 他现在专门画画，他就是画徽州的古建筑
1: 啊。那他会对这个博物馆提出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吗？还是他觉得放手给儿子去做吧？
0: 他肯定你要是放手给我干，
1: 给你去干，
0: 因为他觉得很新鲜了。因为他当时说这些东西，他没有想过，他以前就跟我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你以后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那我就把这些东西捐给国家。
1: 他说过这句话，
0: 对对对，
1: 他说过，
0: 如果你想。

0: 想去做这个事，那我肯定支持你。
1: 嗯嗯嗯，所以就是儿时的熏陶就像一个小种子埋到土里，现在对您来说其实长成一个小树苗，但您希望它长得参天大树。所以您给现在的孩子们多提点建议，比如说现在孩子父母卷学习，孩子们其实眼神当中必定有光芒。您有没有回想过您的童年眼神是有光芒的吗？
0: 感觉我的童年还是蛮有趣的，因为我当时生活也是在农村嘛，可能参与了一些农活，
1: 农活
0: 还是蛮多的，
1: 陪父亲收谷，谷贱的宝贝。
0: 对，
1: 就您觉得好像学习没有构成那么大的压力，
0: 压力没，对，没有那么大压力。
1: 嗯，
0: 就现在小朋友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经常接一些研学啊，我们就发现现在好多小朋友手工能力啊是很薄弱的，
1: 对，创造能力也不一定强。
0: 对对对。
1: 嗯，好像被固化了思维。
0: 是的。
1: 嗯，如果拿您的童年经历跟我们现在的家长去说，您觉得孩子们需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
0: 首先我可能我老师以前跟我讲过一句话，叫处处留心皆学问。
1: 处处留心皆学问。
0: 对，我觉得这句话就影响比较好，所以小孩子应该多出来走走，多出来看看。其实对他肯定是有一定的启发。
1: 也许当年看到的这个宝贝，在您心中埋下的种子，现在长成树了。其实你也没有想过会这样啊，好像大概就是后期来了河北，慢慢慢慢这个种子还在心里，有机会我们就把它落地成功，哪怕中间有曲折。现在的孩子可能来了您的博物馆当中，看到一样展品，他可能会对戏剧艺术感兴趣，他可能会对这个门板，这也是建筑学嘛，也会感兴趣，等等等等。
0: 有时候比如说还有飘针呢，他的
1: 飘针
0: 啊，书法，
1: 对，
0: 哎，他就觉得这个字写得很好看，对吧？就想学书法，
1: 是，
0: 还有陶艺啊，对吧？
1: 是，博物馆是，博物馆就是一个处处留心皆学问的地方。你只要感兴趣的某一件事，好像能研究好几天，钻研好几天。
0: 对，
1: 好，谢谢胡老师，我们的节目叫共度好时光，我觉得跟我们博物馆很契合。如果来到我们的博物馆当中，也能去度过一天。很长一段时间的一段美好时光。能不能欢迎大家，给大家一句您衷心的诚邀大家来我们这的话。
0: 欢迎大家呢亲临皖南民俗博物馆，触摸徽州历史的温暖。若您呢被此间文化打动，如果家中还有一些承载着记忆的一些老物件，我们也诚邀您以捐赠啊相助的方式，让我们共同来守护这一片精神家园。
1: 好，
0: 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我们的胡旭老师，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皖南民俗博物馆。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出生在俄国远东地区的俄籍朝鲜族人。苏联解体之后，大批的科学家失业，流散在世界各地。不少人手握科技尖端成果，即使只是半成品，或者是脑子里记住的一鳞半爪，对各国安全也构成潜在威胁。90年代，俄美还在蜜月期间，美中情局便主动与俄罗斯情报部门联手，监控这些专家的流向，确保他们的秘密不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在俄方经费紧张时，美方甚至出钱出装备，长期维持这项秘密活动。于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里诞生了一个特殊的机构，叫做危险技术流向监控处。叶缅年科就是他的成员。这个部门掌握大量的俄罗斯关键技术专家的名单，除非他们已经把秘密带入坟墓，否则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是这个处的监控对象。今天，叶缅年科就在执行这个处的任务。苏联军方曾以拉格涅夫为首建立科研小组，试图改造人脑结构，制造不用睡眠的士兵。拉格涅夫曾经让士兵长达70小时不睡眠，各项军事技能仍然能保持水平。后来国家解体，项目终止。拉格涅夫受聘到英国爱丁堡大学任教，在那里参加了世界超人协会。叶缅年科受命跟踪他，是担心拉格涅夫将这项技术转移出去，被恐怖分子利用。不睡觉的战士，听上去很科幻。

0: 国安官员转身问两位来自公安部的技术专家，这种技术是否有可能实现？这是杨真的专业，他回答说，海豚大脑就是两半球分别休息，所以不用彻底睡眠。历史上一直有人希望以海豚为榜样，让人类也摆脱睡眠。不过30多年前的研究现在还能保持领先吗？杨真问这个俄国人，项目没有监管，过程从不公开，这不就是自己定义过的黑科技吗？听到问题，叶冕年科笑了。30多年前，那可是2万次人体实验的结果，都是健康军人。别相信计算机模拟，也别相信 AI 解读物质结构之类的噱头，除非再有人提供那么多健康人体做实验，否则他一直会领先。30多年前，叶冕年科的实验并未成功，还导致3个人死亡，10几个人的大脑严重损伤。但是那用2万次人体实验形成的数据已经走到了成功的边缘。如今项目废了，人员散了，拉格涅夫的脑子可还在。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开始担心超人协会能给他调动资源继续这项研究。这是俄方的担心，中方担心的重点并不在这上面。就是说你们也在监控超人协会？李汉云问道。
1: 是的，他们在俄国有不少激进支持者，院士、高科技企业老板之类的，眼前没查出什么不法行为，但只是没查出，不代表他们没有做。那你觉得超人协会为什么要来中国发展组织？
0: 身为犯罪学专家，李汉云更关心这个问题。这个协会在中国搞了很多公益活动，不少展览，但从不推销什么产品。他们在找同路人。
2: 宫殿一刻钟，
3: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北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8: 新闻回顾，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一对一精准服务，护航新兴产业跑出加速度。
9: 新闻回顾，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以科产融合筑牢科技自立自强根基。
8: 新闻回顾，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云端搭桥解锁乡村共富新密码。
9: 新闻回顾，打出保供组合拳，精准调峰守护万家清凉。
8: 新闻回顾，手机掌控天控平台，合肥探索卫星运维新模式。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8: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30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赴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开展走访慰问、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发展，向驻肥部队官兵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盛开参加慰问。汪卫东一行实地参观学院教育教学成果展，认真听取学院发展历程介绍，为官兵送上慰问品。汪卫东说，近年来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培养了一大批军政兼优、职技融合的高素质军事人才。学院广大官兵关心支持合肥经济社会发展，在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等方面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充分体现了军民团结、鱼水相依的深厚情谊。希望学院继续发挥资源优势，在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军地合作，协同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汪卫东表示，合肥市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一如既往支持学院建设发展，充分发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尽心尽力把各项政策落细落实，着力解决军人转业安置、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后顾之忧，不断谱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新篇章。
9: 7月31号，市政协主席韩冰率队调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情况，市政协副主席陈明、秘书长苏翔参加调研。合肥乐聚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人形机器人研发与制造，调研组实地了解企业研发攻关、产品迭代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强化技术创新，加快推动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场景落地应用。在和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组听取超级导热材料产品特性、技术优势等情况介绍，期待企业继续发挥优势，做强品牌，做大市场。来到始和机器人合肥有限公司，调研组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产品技术特点及应用场景，勉励企业抢抓发展机遇，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在全球首发机器人 9N 中心，调研组现场观看智能机器人多场景应用演示，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成果，希望企业用好平台载体，推动商文旅科产深度融合。调研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聚焦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赛道，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构建 654X 现代化产业体系。市政协将持续发挥职能优势，围绕技术突破、场景开放、生态完善。

0: 善等积极建言献策，为助力合肥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下面回顾一周要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盛夏时节，长丰双凤经开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在当地一对一精准服务机制的全周期护航下，多领域的多个新兴产业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或建成投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在合肥通敏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一台台检测设备通宵达旦运行，为新能源电池厂、主机厂提供电池电性能、环境可靠性等测试服务。据介绍，合肥通敏是上海通敏车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作为一家专注于新能源领域的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目前公司实验室已实现智能化管控，工作人员可在控制室里全程实时监控各项检测状态和进度，为样品提供容量、能量、循环寿命和日历寿命等多维度性能测试。作为新投产项目，合肥通敏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及相关电池检测认证服务中心，能够为合肥地区300多家三电零部件企业及七大主机厂提供一站式检测认证服务，同时为储能电池及无人装备电池相关企业提供专业技术支持。走进安徽草珊瑚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前不久才投用的含片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日产量可达到5吨。安徽草珊瑚制药集团是集食品和保健品产销研于一体的企业，得益于当地良好的营商环境，项目于今年7月初顺利投产。未来企业将持续深耕健康食品、保健品领域，强化研发与生产实力，助力地方大健康产业提质增效。从新能源检测设备通宵达旦的运转，到大健康产线马力全开的繁忙，长丰双凤经开区正以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持续深化双凤型营商服务品牌，坚持为企一对一精准服务机制，精准化解企业生产进行中的堵点难点，以切实举措护航项目高质量发展。据统计，今年以来，长丰双凤经开区项目已有恒新生活、丰润生物、风动检测等7个项目开工建设，安徽银轮、伟光电缆、旭龙智能等17个项目正加快施工，草珊瑚制药、通敏检测实现投产。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以来，合肥市坚持科技打头阵，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随着一大批主要技术指标达到甚至超越国际同类水平的创新产品不断涌现，合肥正以强大的自主供应能力不断夯实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7月27号，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共有81项装备入选。其中，合肥企业国盾量子与国仪量子各有一款设备，获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自主供应能力。在量子通信领域，国盾量子此次入选的小型化量子蜜月分发设备堪称核心利器。以往同类产品因体积庞大、成本高昂且对复杂环境适应性不足，成为大规模量子通信网络建设的瓶颈。如今，国盾量子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实现了设备从大机柜到小盒子的迭代。该设备在高度集成化的同时，传输距离与远距离蜜月生成效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广泛应用于量子成域网、骨干网及天地一体化网络建设。在高端科学仪器赛道，国仪量子深耕量子精密测量，实现了多款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国产仪器产业化突破。此次入选的聚焦离子束、电子束双束显微镜，既能看清纳米世界，又能对微小材料进行精细加工。截至目前，我国入围全球前20强的4家量子企业中，有3家来自合肥。合肥量子产业整体实力位居全球第二。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为合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拓宽了赛道。在合肥高新区，成立仅9年的友方合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立足自主创新，实现了国产高端医学影像设备的产业突破。由他们研发的全球首款双圆大视野口腔颌面锥形束 CT 不仅实现了批量交付，还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前不久更是荣获国家级重磅荣誉中国外观设计银奖。从跟跑到领跑，友方医疗靠的是10年磨一剑的硬功夫。 公司由海归学者、国家创新领军

0: 人才朱磊教授于2017年创立，核心团队汇聚了国内外名校背景的顶尖人才。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获批7件3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拥有国内外专利300多项，先后获得美国 FDA 注册和欧盟 MDR 注册，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市场。坚持科技打头阵，合肥的新质生产力正在进一步壮大。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9.0%，连续12个月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数字技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之一。河北乡村直播间是安徽省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一项数字化乡村建设工程。长丰县各镇区在政府的支持下，纷纷搭建起助农的云端平台，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上午9点，长丰县吴山镇王楼村河北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这次村干部王慧娟和驻村选调生丁志伟把直播间搬进了葡萄园，推介当季的新鲜葡萄。瓜果飘香，田园王楼。吴山镇王楼村地处江淮分水岭脊背，立足本地独特的自然优势，该村积极发展特色精品水果产业，目前已形成200多亩晶果林，品类丰富，4季有果。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优质水果却面临着品质优、销路窄、价值低的发展困境。面对这一情况，村里推动直播间直接进驻园区，为企业拓宽了很多销售渠道。现在村里果蔬产业的销售情况越来越好。此前王楼村河北乡村直播间更多聚焦政策宣讲，如今村里持续升级直播载体，将其打造为多功能云上阵地，即理论宣讲、政策解读、乡风培育、文化服务、矛盾化解、农特产品销售于一体，其中助农直播成为最接地气、最具活力的板块之一。从线上开会到云端带货，王楼村的河北乡村直播间抖音账号自今年3月上线以来，累计发布原创短视频40多条，播放量超过了33万人次，开展助农及政策宣传直播11场。直播间不仅把党的惠民政策、便民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更向外展示了本土优质农业资源、乡村发展成果，实现了服务群众、产业推广、乡村宣传的同频共振与深度融合。截至目前，长丰县15个镇区已全部完成直播间新建或改造升级并正式开播，探索形成镇村联动、村企共建、书记带头、达人合作等多种成熟运营模式，呈现出一镇一特色、一域一亮点的良好格局，走出了一条云端搭桥、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供电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4: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应对复杂环境考验，全力巩固拓展经济向好势头。上半年，全市经济顶压前行，工业硬核支撑作用彰显，实体经济底盘稳固，需求潜力有序释放，新质生产力蓬勃起势，整体呈现高位运行、质效并进的良好发展格局。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70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18.8亿元，增长2.2%； 第二产业增加值2552.4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4401.8亿元，增长5.0%。下阶段，我市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夯实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入伏以来，合肥市迎来持续高温的天气，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进入最关键的攻坚期。作为我省首座正式投入商业运行的天然气调峰电厂，合肥皖能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紧扣安全生产主线，从精细化运行管理、全方位设备巡视到高效应急处置，打出一套保供组合拳。公司充分发挥燃气机组启停快、调峰灵活的优势，全力以赴配合电网，打好这场迎峰度夏的攻坚战。合肥皖能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疾控室是全厂的神经中枢，电子大屏上机组功率、燃机负荷、气机转速等参数实时滚动更新，键盘人员紧盯屏幕，鼠标轻点之间完成机组启动的各项操作指令。迎峰度夏期间，公司打破常规班次，全体人员24小时轮流在岗，现场巡检人员按照既定路线穿梭于厂区间，对主变、高场变、升压站及继电保护室等关键设备进行把脉问诊，确保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合肥皖能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两台450兆瓦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具有启停快速、环保高效的特点，二氧化硫颗粒物近零排放，单位发电量碳排放不到煤电机组的一半。迎峰度夏期间，公司主动加强与省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的联系，严格执行电网调度指令，两台发电机组从启动到满负荷运转仅需1小时左右，能够快速响应电网调峰的需求。据预测，今年迎峰度夏期间，长峰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达163万千瓦，极端情况下将冲高至177万千瓦。面对严峻考验，长峰县正通过加快推进度夏重点项目落实，强化高峰时段电网运行监测，及时优化调整电网运行方式，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等措施，全力保障电网可靠供应。
0: 把卫星管理装进口袋，用手机实时掌握数百公里高空卫星的动态，这不是科幻，而是创新合肥的有效探索。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太空资产管理平台天控，正在让卫星管理从测控大厅走向移动端。作为商业航天智能运维的新模式，天控目前已服务管理超过400颗卫星。提到卫星管理，很多人想到的是测控大厅里布满屏幕、工程师24小时值守的场景。但在星图测控，工程师打开手机，天控平台随即展开，卫星当前状态、健康指标、轨道信息、任务进度一目了然。从卫星到手机，中间是一条跨越天地的数据链路。一颗卫星绕地运行时，需要不同区域测控站接力获取数据。卫星信号需经地面站接收、解调、解析、入库，再由平台统一处理。为保证实时性，团队优化了数据处理流程，让接收、解析、展示尽可能并行。同时，平台加入了设备授权、身份验证、权限管理三级安全机制。同时还利用手机陀螺仪帮助用户感知过境卫星大致方向。面对日益增多的在轨卫星， AI 正成为新工具。天控平台通过分析历史运行数据，帮助工程师发现异常趋势。当多个数据维度同时变化时， AI 能识别出潜在关联，在参数超阈值前发出预警。目前天控平台已服务管理超过4000颗卫星，未来天控还将向太空交通管理、空间环境监测等方向拓展。
1: 今年以来，合肥持续推进高中教育扩容提质民生工程。当前，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两大重点项目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即将在今年秋季新学期正式投用。在新站高新区大众路与魏武路交口，全新的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崭新亮相。目前，校园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少量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细节收尾工作。合肥168少泉湖中学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米，规划建设16栋单体建筑，包含教学楼、图书馆、科创艺术楼、体育馆等全套教学生活配套。 作为我市规模领先的新建高中，合肥168少泉湖中学硬件配置对标全市一流标准，配有横门体育馆、专业化科创实验室、艺术专用教室，学生宿舍均为四人间独立卫浴，同时全域搭建智慧校园管理平台，全方位满足学生学习。

寄宿生活、文体、科创等多元发展需求。今年秋季计划招收首届新生1000名，开设20个教学班。与此同时，位于高新区的合肥八中枫林校区改造项目也已完工在即。该校区坐落于玉兰大道与枫林路交口，是合肥市重点存量校舍提质改造民生工程。项目改造建筑面积约6.58万平米，涵盖教学楼、综合楼、学生公寓、食堂、风雨操场等核心区域，全面。

0: 三个标段，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含路基、路面、桥梁等多项内容。目前项目路基工程、桥梁工程等均取得阶段性进展，水稳施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有序衔接。针对当前高温天气，各施工单位科学调度，充分发挥机械施工效率，采取错峰作业模式，在严格保证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积极推进跨线桥梁和主路等关键节点建设。蒙城北路一期工程采用地面快速加节点立交方案，全线主线不设红绿灯，共规划建设七座桥梁，计划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紧跟蒙城北路一期工程的脚步，蒙城北路二期工程近日也已完成招标。二期工程起于青阳路至于杜罗路，全长约 20.5 公里，路基宽度35米，全线按照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80公里，主线不设置红绿灯。作为合肥北部地区重要的南北大通道，升级后的蒙城北路不仅是连接长丰县城、合肥北城和下塘新能源汽车城的黄金走廊，更是合肥北向与淮南等周边城市快速连通的重要纽带，将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1: 近日，位于包河区嘉陵江路与昌都路交口的合肥八中滨湖校区项目建设正酣，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目前部分楼栋已封顶，项目已全面进入主体结构、部分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施工的新阶段。合肥八中滨湖校区总建筑面积约 11.39 万平米，主要建设两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以及综合楼、艺术楼、学生服务中心、食堂和风雨操场等建筑，同步实施配套地下室、校园智慧安防等附属工程。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新增约3000个学位，将进一步扩充区域优质高中教育资源。据了解，按照既定的施工计划，项目剩余楼栋主体结构将于今年9月中旬前全部完成封顶，整体工程预计明年5月30号前全面完工并具备竣工验收条件。该校投用后，将有效充实滨湖片区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全市教育布局，为合肥市优质均衡教育格局注入强劲动能。
0: 日前，庐江县北围村的百亩早精示范田完成测产验收，双季早精到新品种中科发早精23，平均亩产 612.78 公斤，最高地块达 626.98 公斤。这是安徽首次完成早精到百亩规模化示范收获，为早精到推广提供了生产验证。庐江县位于双季稻种植区域的北缘，春季低温连阴雨天气时有发生，早稻一旦成熟期推迟，便会压缩晚稻播种季节。长期以来，当地早稻生产以鲜稻品种为主，鲜稻虽然生育期短，适合抢农时，但部分品种在米质和食味品质方面存在提升空间，部分稻谷主要用于储备和加工领域。2025年，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安徽农业大学等单位共建粮油作物试验基地，中科发早精23在基地内开展示范种植。中科发早精23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团队培育，是安徽首个早精稻品种。面对今年春季当地阶段性低温寡照天气，该品种仍保持较高结实率，且播种期可比常规品种提前20天以上，有助于缓解双季稻间的插口压力。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中心主任陈慧哲实地查验示范田后表示，示范片整体表现达到预期。专家组现场查看后认为，示范片水稻生长整齐均衡，熟相较好，转色正常。高产背后是品质与技术的协同支撑。此次示范同步应用了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水稻高产优质均衡群体理论与技术集成应用模式，通过精准基插、水肥调控等措施提高品种田间表现，其中碎肥后移等技术增强了植株抗逆能力。目前团队正将技术细化为操作清晰的明白纸，以便农户学得会、用得上。庐江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吴晨阳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两种示范规模种植与精深加工的有效衔接。安徽双季早稻面积约250万亩，近年来安徽持续推进种业振兴行动，不断完善种质资源保护、育种创新、企业培育和基地建设体系。目前安徽稻种出口量连续7年位居

0: 全国第一，玉凡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二，农作物种子年销售额居全国第三，为新品种推广应用提供了产业基础。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刘燕、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6: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6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36度。
6: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5: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6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36度。
3: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6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36度。
3: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11集。湖州广场位于市中心，刚改造成步行街，人来人往，好不热闹。这天，有个70多岁的男人蹲在路边，在方砖上写下几行字，又铺开了一块旧毛巾。那一身破烂衣衫和一副皮包骨头的身材已经摆明了他的身份。经过多年整治，广场上早已经见不到乞丐，但是这个人的身份让保安很头疼，不敢驱赶。几个游客围上来，一看那行字，顿时议论起来。只见老人写道：我父亲高玉贵是太行山五英雄之一，因本人长期患病，导致家境贫寒，无以度日，特转卖父亲独立自由勋章一枚。是不是骗子呀？他父亲要真的是高玉贵，生前还不得是高干待遇啊？不大像，骗子敢冒充太行山五英雄后代啊？小学课本就有他的事迹，中国人谁不知道？高老英雄要是活着，应该快100岁了。论年纪，这人倒是像他的儿子。哎，你们谁认识过去的勋章？看看是不是真的。
4: 我认识，应该是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全国才发过300多枚。
3: 这个老人在步行街卖勋章，已经不是3天2日了。派出所警察曾经过来询问，发现他没家没业，赶走了又回来，已经70多岁了，又不方便拘留，也早有路人给他拍视频传到网上。今天老人刚摆上那些道具，有个小伙子便挤进人群打量一下那枚勋章。
4: 是真品吗？鬼儿子才骗你。
3: 行乞者瞪

0: 瞪圆了眼睛。嗨，您老别生气，褒贬是买主嘛。小伙子不避脏臭，贴到老人的耳边说了几句。
1: 怎嘞？
0: 那个数字显然把老头给震惊了。
1: 当然是真的，那你现在就给我钱。
0: 说着，老头的手伸到了小伙子眼前，旁观者为之侧目。这人如果真是高老英雄的儿子，简直丢尽了他的脸。小伙子往周围一指，您瞧，这么多人，我给您现金，您能走出300米，咱们去个没人的地方。他们消失在旁边的胡同里。5分钟之后，两个警察跟着保安来到这里。这次派出所所长决心要把这个老人清理出去，以免造成不良影响。等到了现场，方砖上那几行粉笔字还在，人群已经散去，他左找右找都找不到老头的刑具。一天，两天，一周过去，老人都没再来摆摊，很快他们就把这个人给忘了。即使美国和以色列那样的关系，中央情报局还是会坚决抓捕摩萨德收买的线人。叶缅年科发现自己被中方情报部门盯上也并不意外，这趟任务与中方无关，他也不想因此影响两国的关系。考虑再三，叶缅年科决定向中方和盘托出。会议室里坐着三个中国人，中间一个来自安全局，叶缅年科一入境就由他负责监视。另一个正是李汉云，他的部下在超人主义集会上调查情况，偶然发现叶缅年科。现场有俄方情报人员，事情非同小可。第三个就是杨真，他已经穿上了警服。蔡静茹不是执法人员，回去继续写自己的研究报告。叶缅年科坐在他们的对面，看穿着打扮完全是个中国人。其实他是出生在俄国远东地区的俄籍朝鲜族人。苏联解体之后，大批的科学家失业，流散在世界各地，不少人手握科技尖端成果，即使只是半成品，或者是脑子里记住的一鳞半爪，对各国安全也构成潜在威胁。90年代，俄美还在蜜月期间，美中情局便主动与俄罗斯情报部门联手，监控这些专家的流向，确保他们的秘密不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在俄方经费紧张时，美方甚至出钱出装备，长期维持这项秘密活动。于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里诞生了一个特殊的机构，叫做危险技术流向监控处，叶缅年科就是他的成员。这个部门掌握大量的俄罗斯关键技术专家的名单，除非他们已经把秘密带入坟墓，否则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是这个处的监控对象。今天叶缅年科就在执行这个处的任务。苏联军方曾以拉格涅夫为首建立科研小组，试图改造人脑结构，制造不用睡眠的士兵。拉格涅夫曾经让士兵长达70小时不睡眠，各项军事技能仍然能保持水平。后来国家解体，项目终止。拉格涅夫受聘到英国爱丁堡大学任教，在那里参加了世界超人协会。叶缅年科受命跟踪他，是担心拉格涅夫将这项技术转移出去，被恐怖分子利用。不睡觉的战士，听上去很科幻。国安官员转身问两位来自公安部的技术专家，这种技术是否有可能实现？这是杨真的专业，他回答说，海豚大脑就是两半球分别休息， 所以不用彻底睡眠。

0: 历史上一直有人希望以海豚为榜样，让人类也摆脱睡眠。不过30多年前的研究现在还能保持领先吗？杨真问这个俄国人。项目没有监管，过程从不公开，这不就是自己定义过的黑科技吗？听到问题，叶冕年科笑了。30多年前，那可是20000次人体实验的结果，都是健康军人。别相信计算机模拟，也别相信 AI 解读物质结构之类的噱头，除非再有人提供那么多健康人体做实验，否则他一直会领先。30多年前，叶冕年科的实验并未成功，还导致3个人死亡，10几个人的大脑严重损伤。但是那用20000次人体实验形成的数据已经走到了成功的边缘。如今项目废了，人员散了，拉格涅夫的脑子可还在。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开始担心超人协会能给他调动资源继续这项研究。这是俄方的担心，中方担心的重点并不在这上面。就是说你们也在监控超人协会？李汉云问道。
1: 是的，他们在俄国有不少激进支持者，院士、高科技企业老板之类的，眼前没查出什么不法行为，但只是没查出，不代表他们没有做。
0: 那你觉得超人协会为什么要来中国发展组织？身为犯罪学专家，李汉云更关心这个问题。这个协会在中国搞了很多公益活动，不少展览，但从不推销什么产品。
1: 他们在找同路人。

人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

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谈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

淡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

0: 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2: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5: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2: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6: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2: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7: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2: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

0: 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 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 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5: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

0: 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2: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3: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
4: 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5: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各。

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姑》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姑，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点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一个当锁住一

0: 去。10多岁的男人蹲在路边，在方砖上写下几行字，又铺开了一块旧毛巾。那一身破烂衣衫和一副皮包骨头的身材，已经摆明了他的身份。经过多年整治，广场上早已经见不到乞丐，但是这个人的身份让保安很头疼，不敢驱赶。几个游客围上来，一看那行字，顿时议论起来。只见老人写道：我父亲高玉贵，是太行山五英雄之一，因本人长期患病，导致家境贫寒，无以度日，特转卖父亲独立自由勋章一枚。是不是骗子呀？他父亲要真的是高玉贵，生前还不得是高干待遇啊？不大像，骗子敢冒充太行山五英雄后代啊？小学课本就有他的事迹，中国人谁不知道？高老英雄要是活着，应该快100岁了，论年纪，这人倒是像他的儿子。你们谁认识过去的勋章？看看是不是真的。我认识，应该是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全国才发过300多枚。这个老人在步行街卖勋章，已经不是3天2日了。派出所警察曾经过来询问，发现他没家没业，赶走了又回来，已经70多岁了，又不方便拘留。也早有路人给他拍视频传到网上。今天老人刚摆上那些道具，有个小伙子便挤进人群打量一下那枚勋章。是真品吗？
1: 龟儿子才骗你。
0: 行乞者瞪圆了眼睛。哎，你老别生气，褒贬是买主嘛。小伙子不避脏臭，贴到老人的耳边说了几句。
1: 怎嘞？
0: 那个数字显然把老头给震惊了。
1: 当然是真的，那你现在就给我钱。
0: 说着，老头的手伸到了小伙子眼前，旁观者为之侧目。这人如果真是高老英雄的儿子，简直丢尽了他的脸。小伙子往周围一指，
2: 您瞧，这么多人，我给您现金，您能走出300米，咱们去个没人的地方。
0: 他们消失在旁边的胡同里。5分钟之后，两个警察跟着保安来到这里。这次派出所所长决心要把这个老人清理出去，以免造成不良影响。等到了现场，方砖上那几行粉笔字还在，人群已经散去，他左找右找都找不到老头的刑具。一天，两天，一周过去，老人都没再来摆摊儿。很快，他们就把这个人给忘了。即使美国和以色列那样的关系，中央情报局还是会坚决抓捕摩萨德收买的线人。

页面年科发现自己被中方情报部门盯上也并不意外，这趟任务与中方无关，他也不想因此影响两国的关系。考虑再三，叶美年科决定向中方和盘托出。会议室里坐着三个中国人，中间一个来自安全局，叶美年科一入境就由他负责监视，另一个正是李汉云，他的部下在超人主义集会上调查情况，偶然发现叶美年科，现场有俄方情报人员，事情非同小可。第三个就是杨真，他已经穿上了警服，蔡静茹不是执法人员，回去继续写自己的研究报告。叶美年科坐在他们的对面，看穿着打扮完全是个中国人，其实他是出生在俄国远东地区的俄籍朝鲜族人。苏联解体之后，大批的科学家失业，流散在世界各地，不少人手握科技尖端成果，即使只是半成品，或者是脑子里记住的一鳞半爪，对各国安全也构成潜在威胁。90年代俄美还在蜜月期间，美中情局便主动与俄罗斯情报部门联手监控这些专家的流向，确保他们的秘密不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在俄方经费紧张时，美方甚至出钱出装备，长期维持这项秘密活动。于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里诞生了一个特殊的机构，叫做危险技术流向监控处。叶美年科就是他的成员。这个部门掌握大量的俄罗斯关键技术专家的名单，除非他们已经把秘密带入坟墓，否则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是这个处的监控对象。今天叶美年科就在执行这个处的任务。苏联军方曾以拉格涅夫为首建立科研小组，试图改造人脑结构，制造不用睡眠的士兵。拉格涅夫曾经让士兵长达70小时不睡眠，各项军事技能仍然能保持水平。后来国家解体，项目终止。拉格涅夫受聘到英国爱丁堡大学任教，在那里参加了世界超人协会。叶美年科受命跟踪他，是担心拉格涅夫将这项技术转移出去，被恐怖分子利用。不睡觉的战士，听上去很科幻。国安官员转身问两位来自公安部的技术专家，这种技术是否有可能实现？这是杨真的专业，他回答说，海豚大脑就是两半球分别休息，所以不用彻底睡眠。历史上一直有人希望以海豚为榜样，让人类也摆脱睡眠，不过30多年前的研究现在还能保持领先吗？杨真问这个俄国人，项目没有监管，过程从不公开，这不就是自己定义过的黑科技吗？听到问题，叶美年科笑了，30多年前那可是20000次人体实验的结果，都是健康军人，别相信计算机模拟，也别相信 AI 解读物质结构之类的噱头，除非再有人提供那么多健康人体做实验，否则他一直会领先。30多年前叶美年科的实验并未成功，还导致三个人死亡，十几个人的大脑严重损伤，但是那用20000次人体实验形成的数据已经走到了成功的边缘。如今项目废了，人员散了，拉格涅夫的脑子可还在。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开始担心超人协会能给他调动资源继续这项研究。这是俄方的担心，中方担心的重点并不在这上面，就是说你们也在监控超人协会。

0: 李汉云问道。
1: 是的，他们在俄国有不少基建支持者，院士、高科技企业老板之类的，眼前没查出什么不法行为，但只是没查出，不代表他们没有做。那你觉得超人协会为什么要来中国发展组织？身为犯罪学专家，李汉云更关心这个问题。这个协会在中国搞了很多公益活动，不少展览，但从不推销什么产品。他们在找同路人。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

0: 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0: 吴先生，我们
1: 谢谢，
0: 吴先生。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5: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8: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

0: 由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0: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2: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4: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7: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9: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1: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0: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 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

0: 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2: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3: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4: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0: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5: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8: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7: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9: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6: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

0: 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
2: 一批重磅成果集中落地，为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合肥工业大学聚变科学与工程学院科产融合基地正式揭牌，为高校理论研究通向产业工程化搭起了一座关键桥梁。同时，八家产业链核心企业完成集中签约，一批优质项目扎根蜀山区，进一步夯实区域聚变产业的根基。从科学岛上跨越半世纪的逐日征程，到大科学装置成果沿途下蛋，从零星的科创主体到协同共生的产业生态，在蜀山区伴随着政产学研金服用全链条创新要素的同频共振，一条可控核聚变产业化之路正徐徐展开。
3: 7月29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完成省内首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后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39岁的王女士在该院接受了手术，长着两枚触角的脑电信号采集装置被植入她的颅内，期盼可以帮助唤醒她的双手功能。这是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获批上市后，安徽省开出的首张处方。王女士是全国第3例接受该脑机接口产品植入手术的患者。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是全国第2家正式开展脑机接口手术临床应用的医院。本次手术由神经外科联合神经内科、康复科、麻醉科、手术室、重症医学科组建多学科诊疗团队协同实施，手术过程顺利。术中，医生将采集和解码患者运动意图的电极，植入王女士大脑的手部运动及感觉区域，从而在大脑和外部功能代偿装置间建立信息通路，通过脑机接口系统早期辅助她的手部运动，最终实现自主运动能力。主刀医生安医大一附院神经外科主任蔡强表示，手术目标是改善患者手部运动能力，帮助其逐步重现日常手部功能。手术操作在脑膜外进行，不损伤脑组织，最大程度降低创伤与手术风险。本次手术助手王毅副主任医师告诉记者，我国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且每年新增约9万人。严重脊髓损伤常导致手部功能障碍，药物和常规康复手段疗效有限，脑机接口技术为这类患者的治疗带来了希望。本次开展的脑机接口手术采用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款，也是目前唯一一款取得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植入物。相较于临床试验项目，本次手术的安全性及疗效更有保障。根据术中测试结果，王女士大脑运动信号稳定，质量良好，目前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按照治疗计划，一周后待伤口愈合，王女士即可出院。后期医院将专门安排团队进行长期运动训练指导，帮助他尽早改善手功能。
2: 7月30号，国家聚变产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合肥召开。大会现场，国家级可控核聚变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正式启动，多个核聚变产业化项目完成集中签约。据了解，可控核聚变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是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首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之一，由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省聚变产业。

0: 联合会、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共同启动运行，将聚焦聚变领域知识产权创造、保护与运用，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现场多个核聚变产业化项目完成集中签约，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与中钨高新、浙江永盛等五家单位共建联合实验室，攻关聚变材料、射穿装备等关键技术。合肥超导材料研发中心、西河超导磁体产线、仿星器聚变装置等八个重点项目落地，覆盖超导材料、聚变装置及核心部件等领域。河南中科氢能、合肥科业电物理等四项融资项目完成签约，标志着合肥在构建聚变能源全产业链生态上迈出关键一步，加速推动聚变技术从科研走向产业化。会议还通过了联合会章程修订，完成了新任理事单位理事选举程序，并为96家新入会单位颁发会员牌匾，聚变产业链生态进一步发展壮大。
1: 供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3: 近日，中科大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张凯教授团队联合国内外科研人员，揭示了植物高效光合作用的结构基础和分子机制，并首次发现光系统2具有支撑叶绿体类囊体膜堆叠的新功能。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光合作用是植物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的过程，也是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能量来源。长期以来，科学家研究光合作用相关蛋白，通常需要先将其从细胞中提纯，再进行结构解析。但这一过程容易破坏蛋白周围的天然环境，导致关键部分结构丢失，因此看到的并不是植物体内最真实的状态。针对这一难题，张凯团队改变了传统研究思路，不再提纯后观察，而是直接对完整的水稻叶绿体进行冷冻成像，在天然膜环境中观察光合作用复合物，相当于把研究对象原封不动地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解析。研究团队不仅获得了迄今最完整的水稻光合作用超级复合物结构，还首次发现负责光能转换的光系统2不仅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发动机，还能彼此连接，形成稳定的骨架网络，直接支撑叶绿体类囊体膜的堆叠结构。这一发现刷新了科学界对光系统2功能的认识。据了解，这是张凯教授团队继2024年在线粒体原位结构生物学取得突破后，在细胞能量代谢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该研究将光合作用研究从离体实验推进到天然膜环境，为揭示植物高效利用光能的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也为未来通过合成生物学培育高光效高产作物提供了重要的结构基础。
0: 记者张伟报道，今年以来，包河区烟墩街道新源社区党委以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为契机，聚焦辖区老年群体的就医、用药等核心需求，通过整合医疗资源、组建志愿服务队、创新用药管理模式等举措，全力打造全龄健康服务生态，用心用情为老年人的健康晚年保驾护航。聚焦一老一小，新源社区重点攻坚健康场景，依托社区党委一星健康型书记项目，社区正全力打造全龄健康服务生态。 每月设。

0: 区都会根据不同主题邀请医疗专家开展健康讲座与义诊活动，为老年群体的日常养生和保健提供科学指导。当前正值三伏酷暑，考虑到辖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慢性病老年人出行困难，社区借助包河区百医进百社工作机制，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建了一星健康志愿服务队，形成党建赋能、医疗支撑、社工介入、志愿者补充的服务链条。针对重点人群，服务队开展一站式入户诊疗服务，按需为老人配送常用药品。同时，社区创新试行彩色分类标识药盒管理模式，用不同颜色区分用药时段，牢牢守住老年群体用药安全底线。
1: 近日，2026年度合作高校博士研究生在肥社会实践交流座谈会在市政府中心举行。日前，来自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的89名博士研究生齐聚合肥，分赴科研院所、企业车间、田间地头等基层一线，开展为期六周的社会实践。这次暑期社会实践是五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合肥也再度成为清华大学派出博士生开展社会实践人数最多的城市。清华大学博士生钟浩翔对这次深入产业一线的实践深有感触，他说此次实践真正扎根产业，更深层次地明白了基础研究必须与产业需求深度碰撞，才能迸发更大价值。合肥姑娘张林月则表示，这次和同学们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乡，很多人都亲身感受到合肥蓬勃的发展态势和优质的创新环境，希望更多同学来合肥逐梦创业，共赢未来。据悉，本期暑期社会实践将持续至8月7号，未来合肥将持续优化博士实践软硬件配套，不断完善校地协同育人机制，以暑期实践为纽带，吸引集聚更多青年人才，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0: 记者张伟、韦超报道。7月31号，第24届大围葡萄节在包河区大围镇火热开幕。本届葡萄节共策划葡企盛会开幕大秀、葡味寻鲜吃够市集、乡野寻趣研学漫游、云端助农直播矩阵、农产拓销全域联动、乐游为乡夜游狂欢六大系列活动，在打响大围葡萄品牌的同时，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本届葡萄节以葡享丰收相约大围为主题，活动为期一个月，围绕产业升级、品牌建设、数字赋能、农文旅融合等方向，推出产业展示、文化体验、直播助农、乡村研学、消费促进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大围葡萄品牌影响力，展现合肥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成果。
1: 近日，中国文联下发关于建立第四批中国文联文艺两星实践创新基地的决定，合肥市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入选。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重点做优大视听、数字内容、创意设计等基础产业。其中，大视听产业研发能力全行业领先，数字出版发行全国领先，科技展陈水平全国领先。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各级政府持续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全方位赋能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发展，在政治引领、组织覆盖、平台搭建等方面积极探索实践。园区为文艺两星搭建广阔交流平台以及展示展演的舞台，将文艺两星优秀艺术家纳入文联有系统、有规划、有组织开展的各项文艺活动中，吸引众多新文艺群体与组织积极入驻。安徽省文联立足职能、主动作为，通过组织文艺活动、创作征集、引进优质机构入驻、联合打造网络文学 IP 转化基地等方式，精准服务园区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已在园区组织开展各类展览展示、创作采风活动50余场，有效推动文艺两星人才、创作、资源、产业深度融合，持续增强文艺两星与基地协同创新发展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发挥文艺两星实践创新基地的示范带动效应，为安徽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记者从合肥演艺集团了解到，合肥市卢剧院已启动新编卢剧《吴敬梓》的创排工作。新编卢剧《吴敬梓》内容聚焦吴敬梓极富戏剧张力的一生， 从23岁的吴敬梓

0: 独单门户，族中争产，落魄南迁开始，一路铺展这位放达不羁的文人在生活坎坷与精神涅槃中最终铸就不朽巨著的历程。该剧汇集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主创团队，编剧胡永忠，导演由韩建英担纲，作曲徐志远，演员阵容采取 AB 组织，保障剧目演出质量与人才梯队建设。主角吴静子由陈胜超饰演。目前该剧作排与出排工作已拉开帷幕，演员将在导演指导下完成全剧作排，熟悉唱腔与人物基调，随后进入落地出排，确立整体场面调度与表演框架。八月份将进入戏排、作唱及戏响连排阶段，精雕表演细节与音乐呈现。九月初，该剧组将在合肥大剧院完成装台、对光、彩排及全剧合成。
1: 7月31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跳水比赛在安徽省训练基地游泳跳水馆开赛。作为本届省运会合肥分赛区承办的两个项目之一，本次赛事共吸引了来自合肥、宿州、蚌埠、淮南、滁州、马鞍山、芜湖及安庆的89名男女选手参与。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选手们将按年龄划分为 U8 至 U12 组别，在1米板、3米板及5米台等项目中展开激烈比拼。开赛当日，率先进行的是陆地上身体素质测试，然后就是男子 U9 至 U10 组的比赛。1米板的胜负率先决出，这也是本届省运会跳水项目的首枚金牌。来自合肥代表队的选手杨宝维凭借稳定发挥，成功摘得桂冠。记者在比赛现场了解到，为保障赛事执裁的公平公正，本次比赛采用了多项创新机制。除了引入外请裁判与安徽本地裁判相结合的方式外，组委会还在每个单元比赛前通过临时抽签决定临场裁判人选。此举旨在最大程度降低人为因素干扰，维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欢迎和夏阳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晴朗，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晴朗。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4: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3: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北京时间8点03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合肥，我是夏阳。
5: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今天我们又女生组开始早间的节目了哈。
5: 对，
2: 很开心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这两天呢有一个热搜啊，我看了之后挺有感触的，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是小朋友的社交，不谈感情，全是事情。我就看到有好多做了爸妈的这个网友啊，还有一些朋友有时候跟我分享或者在网上抛出来哈，说小朋友的社交啊倍儿干脆，不跟你谈什么感情，也没有什么寒暄，都是直接说事儿，有事儿说事儿。这也精准概括了孩童世界特有的这种极简的社交模式，他们的友谊呢是围绕着具体活动去高效运转的，全程避开成年人的这种情感的试探和精神内耗哈。
5: 那比如说呢，
2: 你比如说我们俩都是一小孩儿，你就是童年的静静，我就是童年的夏阳。我叫你出来干嘛，或者我不答应你一个事儿都特别干脆。比方说我给你打电话说刘静啊，明天出来玩。